0: 你打啥？
1: 爱你一下打比啥 ？You see my heart loves you only, but you always call me 多么大气。菲律宾西伯利亚 ，once 你不你爱，さよなら。But I know because 私はたくさんたくさん I love you。